QSNS dispatcher, GTO4, main 1 Duval, Norris. Joe's clear, y'all. Locked up and clear, Westlake. Great. Oh,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 GTO4